0: desarrollo social.
1: 大学电台，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，从马里亚诺Escobedo传播。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， 邮件编号83000 ，M 西耶的市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，圣丹安娜 SHNDA 89.1， La Vocoa SHNVS 93.7，网络连接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52.7-662，电话25922880，电子邮箱 unevasadaradio.uson.ms，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2: Radio Universidad 107.5 en Hermosillo.